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弥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

0: 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除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帅将王公气为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界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2: 得为妙法
1: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2: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1: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2: 化现其身，
1: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乃迁三昧，
2: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1: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真法藏，
2: 护佛种性，
1: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气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2: 大教缘起第三，
1: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即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2: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1: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2: 难辞难见，
1: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2: 上因地第四，
1: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罗 罗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

0: 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逸信解，明镜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胜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此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施意宏身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俱
0: 受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受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 不得誓愿，故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

0: 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亲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亲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至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生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

0: 古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诸菩萨们具足
0: 何本病时，不获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此法，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地，一生正念，尽慧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受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应感动，西东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3: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3: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3: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3: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3: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3: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愿，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0: 心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我戒言行第十一，佛欲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限，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佛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佛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复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行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似，金金相望，枝叶相像，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珠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
0: 出枝叶引出无量 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量微妙，可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中

0: 提处，闻声嗅香尝其口味，触其光影，念处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杀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同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此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温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

0: 是地而不杂乱，
1: 则难观节如道德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出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是心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

0: 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亲女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俗气，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圣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这九阴郡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此土如影像，风花红赤心就近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和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

0: 君作国，君作国与本尊教作本尊不通，不可互济。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陀，罗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宜，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智，以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阅读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陀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空说
1: 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九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圣地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牵力测尽第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

0: 天意故，无能众舍，命中弃天莫随随则贫故，同南幽谷，万端世间人民故，子兄弟夫妇亲属当家眷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德太极，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畏倦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奇，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深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果，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文，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子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忌讳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敌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取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记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摧成群古籍当知之子鬼物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以与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欲所破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则是伟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先公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便须臾 舍斩地底佛言我地愿界俱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

0: 无二无端阿兰婆延毗婆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道缘其中生者以身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以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陀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

0: 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心皆隐蔽，唯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唯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活乐器不古智能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多持花香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提胎生得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事佛言因为此句 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则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事理，为乐不求生彼，则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名出生界狱中。

0: 男女眷属一相救免，学眷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与世事充遍争议，玄虚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全职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世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诸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藤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比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的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位，自心摄入大法，不厌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时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则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得回事，无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 念不绝，则得道觉悟。

0: 来所行，一心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福为始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众缘若不广，其修福位于此，众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金贵文法，难中难落之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之意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

一城破窗明庙一如来故有十万佛刹若现在升起未来升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受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呼群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僧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揭陀，耶陀尼耶陀，阿弥陀佛，毗。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

0: 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物，由是夜王千禅，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转身向上，问讯。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

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时，大乘咒时，大明咒时，无上咒时，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

0: 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忘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师中弟子，贫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师中弟子，奉佛修斋，今为中华民族万幸显著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净宗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向在参阅速陀。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十方尽命济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合则降生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善净土，护愿眼睛众亲心共度，朝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喜斋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
0: 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

0: 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运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除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2: 得为妙法
1: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2: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1: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2: 化现其身，
1: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2: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1: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2: 护我种性，
1: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2: 大教缘起第三，
1: 尔时世尊微光赫翳，如龙金即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庄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2: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1: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2: 难辞难见，
1: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情助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2: 上因地第四，
1: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

0: 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句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于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世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或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边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施意宏身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是。

0: 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试验，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其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特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

0: 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乐不而则过举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过举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此愿离以记诵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诸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诸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0: 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月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1: 我记得这个

比喻前世做不做到，不是觉然，供养是反应，佛家是佛子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虚名赌石等三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管平战不可胜为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

0: 天过大话，尽在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色如红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色为上下印度。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因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升华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返照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遮遮妙愿必成如现刹，知土如影像，风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记成品阶，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为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心待之，小指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来悉以快乐时，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摄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还道做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言简直听。

0: 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智色无二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见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古典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命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君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取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最胜一单成七法
0: 红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立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叹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1: 三者皆
0: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称是。

0: 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奔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互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亲情道名受贤眷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之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千个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无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是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轻视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二道归右其名其记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旬路以否或身心摧罪真行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

0: 善，
1: 无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乃死所去向，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心生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若
3: 你寿终日三恶道，
2: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会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云何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3: 当身
2: 而不敌皆，当自真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4: 这如万德智伟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2: 然敢将所愿则得，
4: 何请至
2: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堕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4: 佛告阿难
2: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4: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2: 业，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4: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化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2: 皆生起
4: 三金刚体为大小
3: 出生，
2: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4: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贼迷乱世界，
2: 其
1: 于中观故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神明我光明地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

0: 陀佛，以彼高作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二十八相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池瓶次祭祖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净瓶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2: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自然化身，
0: 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见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设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金手续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难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事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
1: 父母妻子
0: 男女妾 见所印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于痴之人不重善根的女士自充遍真

0: 众生，虽众生根做到无点，影像分别前世身上求车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我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起和佛告弥勒以指世界有720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门持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之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心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46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道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

0: 何说宋音若不往其修不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光央出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文理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恨之间那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以尽心得现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如来护有十方罗刹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帝多毗阿弥帝多。

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

五帝神、诸侯神。娑婆净何则将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渊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起。拜。起。问讯。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声，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

生寻平花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花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

0: 唯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和沙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和沙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和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

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诸者亦念佛

0: 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

发愿往生，行愿济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

通，娑婆经三身，土地身，诸侯身。娑婆经可遮降身，邪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会是。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

帝圣、诸侯圣、娑婆经和浙江圣、协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